我那厂长那边啊，哪个把这些不接，哪个把来管的些，我那厂长我必须。也的啊，都是我那地里干的，啥的咋种，这边的大树，啊，放到屋的那个，鸡啊，放到屋的猪的。